0: Балдар көптөгөн кишинин таасиратында сабакканада мугалим сүйлөйт, окуучулар тыңшайт. Бирок Кобуксар оодандык экинчи башталгыч мектептин экинчи жылдык классындагы абал түгөлдөй окшобойт. Ал жерде чогулма номур, алмаштыруу билети, группалар атаандаштык жарышы бар. Дагы балдар чөнтөк телефонду багып жаткан электрондук эрмек айбанаттар бар. Бул деги кандай класс? Эми станциябыз кабарчысы Женшен жээге ээрчип, Минкир жыргыл мугалимдин классы жөнүндө чогуу тыңшайлы.
1: 算出了四月份每一组的总积分，那么现在请六个组的组长排队，拿着你们的积分卡兑换你们的券。来，第一组，
2: 我们第一组投票了，选的是免作业券。你们是101.5。一大早，孟克截了跟老师拿着一叠兑换券走进教室，原本还有些喧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一双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紧紧盯着老师手里的那些小纸片，免作业券、免默写券、点歌券，这是班级每周五都会发生的场景。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样热闹让孩子们眼中有光的课堂，以前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八年前，孟克杰勒根刚站上讲台时，也曾一讲到底。可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他揪心的问题。孟克杰勒根。
3: 只有少数几个优等生或者性格外向的学生举手发言，大部分孩子全程沉默。他们眼中明明很有想法，却被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给框住了。
2: 他先试了个人积分，可一个月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孟克杰勒根，
3: 孩子们变得自私、只顾自己的分数，班级分气也不好，纷纷的同学被扣了几十分，在班里就不想学习了。
2: 于是他转向了小组合作。
3: 全班38个学生分成了6个小组，不是随意分组，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搭配，内向与外向互补，调皮的孩子放进纪律性强的小组。孟克杰勒根，我当时选了性格比较内向，但做事踏实的孩子当组长。后来他变化非常大，变得外向、爱发言，所以把组长选好是第一点。
2: 分组只是骨架，真正让这套模式活起来的。
3: 是那张覆盖6个维度的积分表，作业、卫生、
2: 课堂纪律、录对、跑操、早读，全部以小组为单位考核。孟克杰勒根，
3: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每个组有组长、展示员、纪律员、记录员、评价员。评价员他不是光凭自己组，是组组之间互相评。
2: 同学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内向的孩子不爱举手表达。
3: 总是外向的孩子滔滔不绝，也不行啊。于是孟克杰勒根又想到了新办法。中等生先讲，优等生补充，学困生再进行复述。优等生回答呢，只加0.1分，依次类推。学困生回答问题会加更多的分。为了小组的总分呢，他们会主动鼓励学困生进行发言。
2: 这套模式不止发生在课堂上，值日以小组轮换。
4: 跑操时，全班整体表现好，则全班加分。
2: 孟克杰勒根，
5: 组内啊形成凝聚力，组外呢形成班级凝聚力，一荣俱荣。
6: 向阳而立，齐全向思，同心向党，勿忘初心。
2: 孩子们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小组，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一个个都把手举得很高。
6: 学生萨拉瓦提可以给小组加分，
2: 苏玛亚还可以把我们的知识分享给大家。阿特尔古
7: 加到分以后，到星期五还可以给自己的宠物加5分。宠物，这是孟老师最近学的新招。每个孩子在
2: APP 上领养一只电子宠物，用小组积分喂养。学生阿比亚斯。
7: 我领养的宠物是卡皮巴拉，它的样子是从蛋壳里孵化而出。我用我平时帮助小组里困难同学的积分和跑操上的积分来喂养我的宠物，成功把宠物喂到了8级。它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并牵着自己的孩子走在森林镇里。8级宠物牵着孩子去上学。
2: 孟老师说，他自己都没想到孩子们会这么投入。当然，改变从来不容易。刚开始，课堂乱作一团，
3: 孩子们不会合作，各说各的，因为扣分互相告状，有家长打来电话，说自己孩子拖了小组后腿，回家哭鼻子。孟克结了根。
1: 我当时肯定也想过放弃，但我花了很长时间观察每个孩子，选好组长，分配组员，然后一点点教他们怎么发言，怎么倾听，怎么包容。现在我觉得我们班的纪律真的挺好。我说请大家开始合作，他们就叽叽喳喳讨论起来，我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3: 改变从一个个孩子身上开始。学生艾索利坦一年级时特别调皮，上课时非常好动，孟克结了根反而让他当了纪律组长。孟克结了根，
1: 他首先要管好自己，才能保证小组的积分。如果他走神了，我说你是纪律组长，怎么自己还走神，他就会不好意思。
3: 艾索利坦说到自己的收获也是满脸的骄傲。
2: 上课认真听讲，不调皮，老师会夸我，也会给小组加分。这周我们组得了第二，下次我想得第一。
4: 孩子们，我们通过这一周呢六个方面的比拼，那么现在
3: 如今孟克结了根的班级期中考试平均分涨到了93.6，经常有其他班级的老师来上师范课取经。在孟克结了根看来，小组合作不只是一个教学方法，作为党员教师，他从中看到了一份责任。
1: 我们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有理想、有品德、懂得感恩、会合作的学生，这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个党员老师的责任。
3: 学生安琪儿，
5: 那老师很公平，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认真仔细。
3: 学生阿丽娜，
6: 我很喜欢孟老师，对我们班的每个人很细心，不管发生到什么都不会去骂别人，会耐心教导他们。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理想中的课堂，孟克结了根这样说：
1: 每个孩子坐姿端正，眼中充满渴望知识的眼神，主动思考，大胆举手，认真交流，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每个孩子也都有收获。我希望有读书声、交流声、分享声，还有彼此夸奖的声音、鼓励的声音。
3: 班里的孩子都知道，孟老师说话时喜欢微微弯腰，让自己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平齐。那一刻，他的眼神温柔而沉静，像一面安静的湖水。他总是说，
1: 你不需要多么拔尖，认真做好自己，踏实走好每一步路，老师看得见你的努力，也看得见你的坚持。希望你慢慢长大，自信、阳光，心怀善良。

0: 的读书分享。
1: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幻想过一场奇妙的冒险旅程？今天孟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本经典冒险故事《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多罗西被龙卷风从堪萨斯州的家卷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奥兹国。为了回家，她踏上了寻找伟大巫师奥兹的旅程。天空突然变得漆黑一片，狂风像发怒的野兽一样呼啸怒吼，强劲的龙卷风卷起房屋，带着小木屋在空中缓缓旋转飘荡。多罗西紧紧抱着小狗托托，没有慌乱和害怕，只是满心好奇，不知道这场神奇的大风会将自己带到一个怎样陌生又奇妙的新世界。小木屋缓缓落地，风雨瞬间消散，多罗西推开房门，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路边站着三位王旗金人和一位温柔的北方女巫，大家纷纷向多罗西鞠躬道谢，因为坠落的小木屋意外消灭了作恶的东方女巫，解救了这片土地的人们。在金黄的乡间小路上，多罗西遇见了站在稻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满脸失落，他告诉多罗西，自己的脑袋里装满稻草，没有聪明的脑子，分不清对错，不懂思考，也没有智慧。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前往翡翠城，请求奥兹巫师赐予他聪明的头脑。善良的多罗西立刻邀请他结伴同行。幽深的森林里，全身生锈的铁皮人一动不动，无法前行。多罗西和伙伴们帮忙给铁皮人上好润滑油，让他重新恢复自由。铁皮人难过地诉说自己的遗憾，他没有跳动的心脏，感受不到温暖，不会感动，也不会爱人。他希望能拥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懂得珍惜，懂得关爱他人。森林中突然出现威风凛凛的大狮子，可看似凶猛的他内心却无比胆小。他坦言，自己身为百兽之王，却事事胆怯，遇事退缩，没有半点胆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奥兹巫师，获得勇往直前的勇气。多罗西温柔地鼓励狮子，邀请他一起踏上追梦之路。凶狠恶毒的西方女巫处处刁难，陷害大家，想要阻止众人前往翡翠城。危急关头，弱小的多罗西沉着冷静，伙伴们齐心协力，互相配合，勇敢对抗邪恶。一次偶然中，多罗西发现了女巫的弱点，一桶清水泼出，成功打败了作恶多端的西方女巫。众人凭借团结与智慧，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困难。孩子们，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在生活中和同学相处要取长补短，互相配合，那么再难的问题也能一起解决。希望孩子们通过读这本书学会接纳自己，善良、智慧、勇气从来都不是别人赋予的，勇敢直面挑战，慢慢就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优秀。也要明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总会遇到坎坷，只要坚守本心，不轻言放弃，终会如愿达成心中目标。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孩子们再见。